在这个月份，六月同志骄傲月，我们呢可以从这个故事得到的启发，那就是在古老的文本里，他们看待性别比起我们有一种更敞开的直觉，也就是人可以经历不止一种身份，而这种经历会彻底改变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阿光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也正是因为回不去了，才终于摆脱狭隘与偏见，开始接近自己灵魂深处里头的整全智慧。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月遇见小王子，最精彩的内容在 Fresh Story、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都可以点阅收听哦。
1: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2: 热血足球开踢啦，
3: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伊苏苏购车。
4: 伊苏苏，台北合众汽车。
5: 多益德的洁净蛋白酵素洗衣精哦，而且这个香味是雪松玫瑰。
6: 对，
5: 来，那阿斌阿哥，这个洗衣球，
6: 咱这个成分哦，主要是这个蛋白质的分解酵素。嗯，哦，因为咱流汗啦、分泌物啦、血渍啦，清洁剂要洗掉这种人体的分泌物，包括病毒啦之类的，是很困难。哦，所以说它可以把这种。人分泌物这种物质把它分解掉。
5: 那你这个大手的洗衫精多一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真的不需要用到太多，
6: 对，
5: 一点点就好了。
6: 哎，你亚球那高水位哦，大概就是这样2个杯盖。
5: 哎，一锅五出这个酵素每日洗衣球，
6: 四倍浓缩
5: 、哦，
6: 因为让你方便嘛，你直接一颗
5: 就够了。
6: 高水位你就丢洗衣球，
5: 厉害，
6: 因为咱洗咱用咱酵素的配方，不是外面哈、哦、很多的洗衣球。
5: 嗯，
6: 宝岛的这个优惠价是1080元，
5: 1080元是一罐这个
6: 五罐。
5: 五罐，
6: 对呀、啊，
5: 你不探杀
6: 啊？对，五罐呐、啊，
5: 还送酵素洗衣球，
6: 一包洗衣球，20颗。
5: 0800551900，空白空空，5519000，为公大家赶紧卡定位，今日掌握的感谢，我们多益德的吴董今天带来这么好的优惠，谢谢，
6: 谢谢。
7: 报道时间。暗时10点。

波多脸播榜北部 98.5， 波多锦虾桃园新竹 97.9， 信电基因中部 99.1， 大千电台云嘉 91.3， 嘉义基因台南 99.7， 都会声音高雄屏东 96.9， 苏朗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林星业，
1: 我是李泽义，
0: 欢迎收听报道上好听，
1: 欢声上时行。嗯，哇，今天要来讲什么会？
0: 今天要来带大家来看这个电影里底音乐的铁三角。
1: 哦，这是真正是咱台湾的电影史最重要的人啦，
0: 吼、嗯。对，两条歌大家拢熟悉的。
1: 是。
0: 嘿，马龙就好听诶，马龙是同款诶人写诶，同款诶人唱诶，同款诶人拍诶电影。
1: 哇，是安尼，这重量级诶人物来，好好啊介绍者。来，请讲。
0: 这个导演的叫做李行导演，
1: 李行导演，
0: 嘿，伊拍两部电影，叫做这个《原乡人》甲《小城故事》。
1: 对，所以拢大概应该拢印象足深刻。
0: 对，啊，拢有同名的主题曲。
1: 对，
0: 啊，这曲诶拢是咱翁清溪老师伊当阵用笔名叫做汤。
1: Tony 啦，
0: 对，他作词的拢是这个庄奴老师，唱的拢是邓丽君，
1: 是，哇，全部拢是原班人马。
0: 对，
1: 迄个年代呢，做这种代志来讲，你成功了吼，做这个是原班人马继续，
0: 对
1: 不？吼，而且当累积迄个成功的经验，是。
0: 而且就是迄这嘛，成功是跟李行导演合作是这个翁清溪老师也这个下过来这个生涯这个成功节最后的这个机会，
1: 巅峰时期啦。
0: 而且恭喜周兰平老师介绍和这个李行导演，
1: 是。
0: 嘿，啊，本来李行导演是跟这个左宏元老师，并名叫做古月，嘛合作。就做这类作品的，阿贝啊，就是想要试看嘛，用新的这类合作的这类对象，就找到这类翁清溪老师。
1: 是啊，而且迄个年代吼，应该讲迄阵作曲家吼，就头拄仔你讲的迄几个拢是最有名的。
0: 对
1: 无？其实我先捌开过一场音乐会吼，就是拄好你演奏者，头拄仔你讲的吼，即个大师吼，因写迄个电影的配乐。所以迄个年代电影的发展里面吼，其实这几个作曲家音乐也是占着足重要迄个地位。
0: 对，其实因的作品吼，像那老师伊当阵的家庭。放在一起，来开这个音乐会，是因为因在迄个时代上足重要的，
1: 啊，
0: 因的重要性其实甲迄个时代背景冇关系。
1: 对，
0: 咱先来讲这个原乡人这个电影吼，头头大家老师讲到就是，愈来愈侪人有这个，有时候脑筋转不过来的这个状况啦吼，咱这个赖总统嘛有。伊当中讲到这个中里和的这个修缮，
1: 好
0: 叫原乡人，应该讲做异乡人。
1: 哦，
0: 啊，其实这个异乡人是这个卡缪的作品。哦，啊，伊要讲中里和，其实应该是要讲原乡人。
1: 是。
0: 但是嘛，趣味也是讲吼，伫原乡人这个修缮内底吼，原乡变异乡嘛，无唔对。
1: 那我说刚刚艺术的电影。
0: 对，因为中里和是出席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客家人，
1: 对，
0: 伊是客人，啊，客人伊当阵吼，因为伫日本的这个士兵的时阵，吼，啊，伊当阵吼原乡是因为迄当阵台湾人叫日本士兵，所以就怀念祖国，所以这个原乡。本来指的不是台湾，
1: 应该是大陆，
0: 是大陆这个所谓的祖国。
1: 对，
0: 结果就是在战后了，伊就尾啊就走去中国去。结果伊在中国的时阵，伊无找到伊的原乡。
1: 哦，
0: 伊在中国的时阵，佫受到歧视。中国人佮当作日本人。啊，日本人佮当作是西纳西纳的人。
1: 是。
0: 所以变作讲，底下伊嘛受到歧视，啊佫过了不好破病，啊，因太太就是足辛苦哦，就是在这个换这个家庭，啊，尾啊就是伊个转来台湾，但是转来台湾的时阵，伊嘛阁过了不好，还想到因迄当阵台湾的白色恐怖，啊，总里头有一个足有名的小弟，就是钟浩东，迄个基隆中学校长，
1: 是，
0: 伫2028的时阵。好，就是抓起，哎，讲伊是这左倾分子，共产党都甲抓起，阿尾啊，叫出国，所以伊变做讲吼是第三个所在，伊伫咧找伊原乡，但是都为
1: 都唔是，
0: 嘿，嗰是伊出事的所在是，老爸也是讲伊陆续住的所在，无一个所在是伊的故乡。
1: 这应该有当时做国不离三疆的啦，就是讲做侪人的迄个人生的过程里面吼，因为什么原因，所以你真爱吼，搬刷位吼，去无同的所在生活。对，这不是都不是家己选择的，嘿，但是有当时啊吼，啊你要迄个反过头来讲这样代志的时阵，嘿，佮做无奈的啦。
0: 对，嗯、所以讲认同这个物件吼，不是讲你会使讲去强逼一个人去叫做改变的，嘿、嗯。啊，所以李行导演去当阵吼，伫拍这个电影的时阵，伊唔是完全的照这个钟离合的小说的内容，因为小说内容就是写伊家己的这个算讲一个自传性的小说，好、嗯、啊，所以伊这。小说较短嘛，叫李行导演就去参考讲这个钟离合伊的日记啊，吼，甲伊的资料，吼去拍这个电影。啊，在拍电影的时阵，因为去当阵的这个台湾的环境，
1: 嗯、
0: 啊，李行导演是一个做一个健康写实的这个导演，就是讲伊一方面爱符合这个国家的这个文革的政策，一方面伊阁想要甲这个台湾水的所在，就讲台湾的这个人民的生活，这个庶民的情感，甲拍出来。所以伊尾啊，这个做一寡改编。好、嗯、都较无去讲到这个钟离合在这个中国受到这个算讲迫害的这个部分，嘿，较认同就是讲吼，台湾是伊安身立命的所在、嗯，但是中国嘛是伊吼，感觉讲伊的这个文化的一个来源，但是讲电影的这个走向是较安尼，
1: 嘿、嗯，
0: 但是嘛是有甲这个钟离合的受苦的这个心情吼，嘛、嗯、是有甲爬出来。
1: 是是是，啊，咱来讲点吼，这個、原乡人哦，当初是电影里面的这个迄个应该讲电影的配乐的迄个作曲家，叫做史杰勇老师。
0: 嗯嗯，
1: 嘿，啊，史杰勇老师咧，伊咱台湾哦，其实伊嘛是真正足厉害，你敢知影？伊一世人吼、哦，写足侪迄个广告配乐，
0: 伊
1: 写过4000多条的广告配乐，吼、
0: 嗯
1: 哦，大家足熟悉啊！你从麦当劳早期的遐马龙龙马龙以下呀，
0: 是是，
1: 啊，所以原乡人嘛，甚至伊足成功的一个迄个电影配乐的作品，
0: 吼、
1: 嗯哦，我会记迄个万声乐团的演这个原乡人的时候，哦，迄阵史杰勇老师已经离开啊，
0: 嘿、嗯，
1: 但是我有请到李行导演来现场听，
0: 嗯，
1: 嘿、
0: 嗯，
1: 所以我刚刚讲吼，有当时啊，我先甲团里做的一挂音乐会吼，会当吼参加迄个东。嗯，车是的这些创作者哈，
0: 哎，
1: 当有一挂迄个连接哈，我感觉是真正是足有意义的代志啦。
0: 嗯，
1: 哦，有当时我咧演啥讲，多好迄个人，多好坐伫我的台卡。哦，我感觉这场可能当车是伊咧创作者的作品的时阵，感觉是足无同的。
0: 嗯，
1: 当一个创作者，你的作品，哦，你经过迄个创作的时间了，大家。游玩会继续去甲演奏，还是游玩继续去甲好看伊的作品的时候，我感觉迄对所有创作者拢是一个真重要的，好、嗯、一个精神，嗯、对不？
0: 是是。其实史杰勇老师讲到伊替这个李行导演作为这个配角，
1: 伊毛
0: 有过这个金马奖是《唐山过台湾》，
1: 对对对。
0: 嘿，啊，其实伊的名嘛就特别的，
1: 是
0: 因为因爸爸的史维亮，
1: 对对对。
0: 嘿，啊，嘛跟那个许昌慧老师同款是一个
1: 采集者，
0: 嘿，采集歌谣，所以叫杰勇嘛，
1: 对吧？
0: 因为民歌就是杰曲，
1: 杰曲来咏唱，
0: 嘿，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我刚刚很荣幸啊，一路在史杰勇老师以离开进前哦，有参与做会做康轨，
0: 嗯，
1: 哦，啊，伊对台湾的这部分哈、哦，这个部分的配角啦，哈、哦，讲。营业足大诶，
0: 诶，
1: 早伊嘛是算这少数者所谓三金得主嘛，
0: 嗯嗯，
1: 哦，对不？金曲奖、金马奖、跟金钟奖，
0: 诶、嗯，
1: 伊拢捌得过奖，
0: 嗯，
1: 哦，所以伊算这些全方位、各式各样迄个影视音配乐的大师啦，
0: 嗯，哦，
1: 我想晚些乐团应该以后冇机会会当做一场伊传播音乐的一个迄个音乐会，对对对。
0: 啊，那是讲就诶。这个原乡人读了这个电影配乐，今仔日要介绍主要是也主题曲，
1: 是是是，
0: 就是汪清熙老师写的这条《原乡人》
1: 嗯。是是是。
0: 来讲，以这个时代环境足特别的，就是讲吼，第一旅行导演进前，
1: 嗯嗯，
0: 哦，咱台湾的电影哦，歌舞片较多，
1: 嗯嗯。
0: 嘿，就是迄当阵用的音乐，像讲周兰平老师做的，像讲梁祝，
1: 哦，
0: 梁祝是为主头唱到尾，而且是这个剧内这个主角自己都开嘴在唱。
1: 对对对。
0: 嘿，啊，迄当阵足侪电影嘛拢是安尼，嘿，拢是歌舞片。啊，歌舞片就是哦，常常讲的拢是这个爱情呐、啊，吼、嗯，还是讲有当时啊，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像市井传说啊，嗯、这个像讲拿刀记啊，这款
1: 诶
0: 较神怪的这个、嗯、这个。这个电影，嘿，啊，还有当阵就是讲吼，歌曲嘛，去用批评啊，讲吼，就是伤侪迄个爱情伤泛滥啦，嘿，啊，还是讲一挂这个较粗俗的物件伤侪，所以当阵就是想要讲，咱是不是就是讲，不管是歌单哦，还是电影，要来做这款哦，较无同款的，而且会使讲，像讲。甲尾啊，民歌，较烧香的，一寡较文艺的物件，所以尾啊，李行导演一开始的电影吼，无啥物音乐在内底。
1: 哦，安尼。
0: 嘿，伊头一部电影叫做《王国六国》，游台湾，嘿，都无虾米音乐。啊，迄当阵伊，当然是用迄个周兰平老师写这个美丽报道来做这个改编，做这个配乐、嗯。
1: 啊，
0: 内底嘛是有唱，但是迄当阵的唱都变作是画外音。
1: 嗯哼，哦，
0: 嘿，较早的电影是迄个演员哪演哪唱，嘿，是无啥共款的。
1: 是好，啊，我先刚刚只，咱先来听这条，
0: 嘿，先来听这原乡人。

0: 是他多是叫原乡人，我刚开始做有气味的一条曲啦。
1: 对，就讲伊撇开它是电影主题曲，哦，单独伊做一条歌，哈，录唱片啊，出唱片，嘛是足受欢迎的一首歌。嘿，尾下嘛足侪歌手翻唱啊，像讲费玉清啊，足侪歌手在翻唱。啊，这其实嘛是旅行导演电影的一个特色。
0: 好，安那讲，
1: 就是伫个迄进前，他都有讲到，就是讲迄、那个，拢是歌舞片，啊，就是诶，迄、那个那演完的那那唱那演。其实伊当阵中啊，吼，1950到60年代，有足侪安尼，即个电影歌曲，就是电影内底出现的即个歌曲，尾啊拢无人知影。哦，因为伊拢敢那出现伫个即个电影内底，伊、无出唱片。
0: 是是是。
1: 所以尾啊，就是讲迄个电影，就是无人可以看，都唔知影讲
0: 内底。
1: 对，就像讲咱顶间有唱迄、那个回响曲的台语版，嘿，迄都是伫个电影内底，嘿，迄是算讲是回响曲的原版。
0: 是是是。
1: 对，但是伫个李行导演本来是吼。一开始就是伫电影内底吼，就是无伫唱歌，就演员就是演尔。啊，这个主题曲吼，伊可能就是做这个画外音，啊，伊嘛有改编，主要创作以外，一开始是无啥物创作，拢是用改编。
0: 对
1: 对。譬如讲有一部电影叫做《街头巷尾》，迄嘛是就写实的一部片。啊，伊伫内底就是用《绿岛小夜曲》啊，用《南都之夜》来改编，而且讲有一个迄个改编琼瑶迄个《婉君表妹》这个电影。嘿，啊，就开始请这个左宏元老师写这个主题曲。嘿，尾啊，伊其实佫有迄个柯女，袂俄爱查某囡仔柯女，伊的这个配乐改编迄个《书香机》。
0: 是是是。
1: 嘿，啊，佫有在养鸭人家这个电影嘛，就有名，伊是改编这个《望春风》。嗯哼。嘿，啊，尾啊，为这个婉君表妹开始写这个知心话，这主题曲了。其实李行导演就是。创造出一个形式，就是电影开始有主题曲之类的，这是这个代志。哦，
0: 所以这最重要呢，哈。
1: 对，
0: 台湾的电影有主题曲，原来是对李行导演的这个想法开始。
1: 对，就是伊唔是跟他做那个片来的，好，就讲譬如说《梁祝》来的，《远山谈笑》，那就是梁山伯的台词。但是伊唔是这个做这个跟电影共鸣，是讲做伊的主题。但是李行导演尾啊都有，就讲《原乡人》，电影就叫做《原乡人》，啊，是叫这个电影的剧情去写这首歌。啊，而且伊唔是来的人唱的，啊，尾啊这个歌单独一个出唱片，啊，个红，这是为李行导演开始。
0: 是啊，这马上这到尾啊变作一个商业模式啦。
1: 对，
0: 对不？对，就是除了讲电影。本身会当吼，大家买票看电影之外吼，大家介意内面的音乐变成唱片，大家那个就等于个收藏，
1: 是，
0: 对不？
1: 所以讲回来，老师的迄个音乐会是安怎重要？就像讲周兰平老师，伊都是伫在个歌舞片的时代，伊都是内底吼，伊拢做个就满的，内底伊一部电影可能就写十几条歌，
0: 对对对，那不止哦，
1: 嘿，像讲黄梅调，所以就最拢是摕迄个别的民谣安尼来改编，
0: 了解了解。
1: 啊，这个左宏元老师嘛并列就是左宏元。老师就是开始写这个专门为这个电影写这个插曲，然后在翁清溪老师就是贝尔跟李行导演合作创作出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曲。
0: 是是是，了解好。啊，来接下来咱们来介绍第二条曲，
1: 对，那是铁三角，
0: 对对对，
1: 嘿，下来就叫做小城故事。
0: 小城故事哇，这出应该大家都熟悉啊，
1: 对
0: 吧？哈，而且迄曲，到最近大家拢都爱唱诶，
1: 对，对，
0: 哦，这条曲其实有阵唱出来，刚刚讲诶。加上迄个年代感，啊，个迄个规个迄个氛围随了变啊。
1: 是，
0: 因为即卖流行曲应该拢无即种风格。因为你刚刚讲一唱到《小城故事》，迄第一句一出来，你回到那个时代，你个感觉。
1: 嘿，马上你都有迄个小城的街道，全讲我头壳内底那个画面都是九分。
0: 是是是，
1: 就是迄个老街迄个感觉。而且吼，咱今日介绍这两条歌，这两部电影，拢有一个共同点。除了铁三角啊，拢是李行导演以外，各有一个共同点。
0: 哎，什么会？
1: 因拢是客家族群，
0: 哎，等一下，对对对，
1: 对，因为迄个原乡人是中里河嘛，
0: 伊
1: 是伊咧描写场景，等一下拍的场景是伫这个伊尾啊，中里河带这个高雄的美浓，
0: 对对，美浓遐啦，
1: 哎对，啊这个全国小城故事是
0: 伫
1: 三义，
0: 三义，
1: 三义，对对，所以伫李控李素女的时阵，这两部等一下，因为本来伊当阵迄个年代拢是讲国语的，
0: 对对对，
1: 李控李素女的时阵哦，都是用客语重新配音，
0: 哦对对，
1: 然后再次上。所以就做迄个 演员观众去看的时候都很感动的，演员自己也感觉很感动的。
0: 对对对，因为你可以用原地那个文化的语言来跟他讲一次，那个三单大概你讲到那个什么桂花香相同的意思嘛，对不对？那个年代因为不能用台语，所以就是其实对头到尾那时候吴念真写的都台语嘛，对啊，啊就不会用国语来配音嘛。
1: 对，而且那个原著萧丽红他就是用台语的，
0: 用台语写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不会不国不离三种，不会啊，迄个主题曲用台语唱，有直接嘛，迄个就是讲减缓大家遗憾啦，但是我听迄个男主角老师有讲，讲其实有台语的版本，因即下可能国家电影中心嘛是想办法要让原地台语的迄个版本来让大家看到。
1: 是，因为迄当阵的电影东西，像讲即下因为技术足好诶，所以足侪拢是迄个现场的收音，
0: 对对 对，
1: 所以演员讲啥物事，
0: 就是啥，
1: 就是啥，啊，迄当阵是演员讲。可能修一个版本，
0: 對對對
1: 啊，贝尔哥在迄当中环境音较
0: 无法度，
1: 较差的，就是佮重新配音。啊，嘛有一款重新配音，是因为就是迄当中的国语的
0: 情景，要讲无讲语言。
1: 像他都要讲到这个桂花香，因为我有去见过这个陈坤厚导演，伊来这个咱这个音乐所的来演讲，讲伊这个电影内底这个配乐。
0: 是是，
1: 嘿，伊都讲到，伊讲吼。那个其实桂花香配音還有一个理由，
0: 嘿，是啦，
1: 嘿，因为陆小芬的国语讲到
0: 啊，
1: 无讲介好，
0: 无介好，
1: 对，
0: 对，所以后来讲的话，变有一点啊，
1: 所以有可能在演的时阵，
0: 真正是讲，
1: 真正是讲台语啊，
0: 哦，安尼哦，
1: 阿妹啊，甲配的时阵，因为规期伊爱配嘛，就甲配一个国语的，
0: 哦，有可能嘿，这嘛是另外一个那个原因啦，哦，
1: 对，
0: 对对对，
1: 啊，小城故事就是伊是钟镇涛主演，还是第三义的，是伊迄迄个所在有一个文化特色，就是木雕。
0: 对 对， 對，木雕。
1: 所以钟镇涛就演一个吼，就是为这个家来带出来，啊去，因为伊咧家来带伊就学这个木雕，所以就走去三义去，
0: 都锤头路，
1: 锤头路，啊，就底下发生的一个，这个小地方的一个故事，就叫做小城故事。
0: 是
1: 啊，所以迄场准备写这个思维时阵吼，这都是甲。以前这个电影较无同款的所在，因为迄当阵变做讲吼，写书足侪是编剧，较早的时阵，编剧都是甲台词写写的，嘿，啊再作曲家像讲钟南平老师就来写曲，啊，即马无同款呐，即马就是讲哎，规个电影的主题啊，找一个人来写，所以迄当阵哦，就是因为迄个原乡人合作足成功的嘛，所以这个李兴大人佫去找庄奴老师，就讲这个汪清溪老师已经曲写好啊，就请你来这个
0: 配
1: 这个书。一个迄当阵在盖联络的时候，庄奴老师伫这个骊山果园的种瓜果，
0: 哎，安尼好，
1: 哎，阿伊就要则收到通知了，走登来台北，
0: 是，
1: 走登来台北，先在开会的时阵哦，亚少你拢想不出来这个事，因为台北都伤差，刚刚他怎么样都想不出这个小城，
0: 环境太应用，
1: 是被安怎小城了呢？后来都把鬼戏哥请去进瓜果，结果你等你了就头一句就想到啊，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0: 哎，
1: 登起都迄
0: 款，有灵感啊，
1: 迄款感觉，
0: 对对对，
1: 你讲就把这首歌给写出来。
0: 哇，安尼真要是足特别的这个背景啦，
1: 吼，
0: 这新嘅无讲，佮唔是真唔知啊，哦，这叫你触鼻的迄个背景。其实我刚刚你头先讲诶，吼，我家己有亲身感受。
1: 嗯。
0: 哦，你像我一个创作三四十档啊，
1: 是。
0: 吼，啊，有当时有一挂曲，人系讲诶。那听迄个李老师啊，你只要听吼，听起来迄个感觉就无相共。好啊，通常啊，即个迄个状况的音乐吼，迄一定迄个时阵拢无共的迄个状况。好，比如讲我有几条曲，有人听了讲，你这听起来无啥像台湾的感觉呢。好啊，结果遐个曲就是因为迄个时阵我人伫国外。好，比如我伫法国的时阵，我以迄个环境影响，我写出来音乐就有迄种法国的感觉，
1: 吼，相送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讲因为无同的环境，真正和你的灵感完全不一样。我感觉这是做正常的代志，是。
1: 对，所以这个小城故事尾啊，就是李行导演找一个庄奴公公，你知影无？都是足多人因为你这条歌再来看这个电影，结果都歌甲这个电影拢就卖座。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今嘛都先来听这个原声改编的
0: 小城故事。

0: 无论时间经过多久，上好宅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安静舒适的居家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责任。好宅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1: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
2: 哦，阿嬷，你爸爸是有什么休啦？那规间阴蓬蓬，这就拍别人呢。
3: 啊，那是被你都几款的呀？
2: 爱用纯天然狂暴无毒的红莲香啊，用来拜神明跟祖先，会当拜出好运气哦。
4: 小休息给我好老心，幸福感应难免。
5: 请求专线02-2680-0858-2680-0858。
6: 报道联播网，重视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7: 好的隔热膜是科技与安全的平衡，清晰视野，安心驾驶，全程守护。
8: FSK CT Bintou 系列隔热纸，结合业界顶级隔热技术与超强耐候性，高效防晒，长效防护，全面到位。
7: 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清透明亮，合乎法规，品质更有保障。
9: FSK CT Bintou 系列，让清凉与安全一路相伴。
10: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11: 独特唱腔演歌天后吴慧珍，第二首日语演歌《日落大道》，真挚细腻现场，再度感动你的心。

0: 慧君日落大道音源唱片发行。
1: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2: 选购胎盘胶囊，先看它从哪里来。
3: 莱乃康比欧胎盘胶囊，日本原装，原盒进口，由日本 JBP 生物制剂株式会社制造，一盒100粒。
2: 来源清楚，规格清楚，成分和营养标示完整公开。
3: 想多了解莱乃康比欧胎盘胶囊，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800-551-900，0800-551-900。
4: 什么？专车课程只要130元？
5: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课程只要130元，保证让你满意。
6: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7: 波多联播网98.5波多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歌雄冰冻96.9朱朗。

0: 哦，水啦，水啦，来，
1: 大家 好，我是林心叶，
0: 我是李泽义，
1: 欢迎收听《报道上好听》，
0: 欢声上时见。哇、哦，你一开始甲咱唱一条哈，真灵好听的曲，嘿、啊，这是啥？
1: 感谢老师这个鹅肉，嘿，这首哈，其实大家对这个俗应该是诶，就是个，嗯，问君能有几多愁？
0: 对对，
1: 嘿，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李后主的这个《虞美人》诶，这首俗，这首俗其实有国语版的曲。
0: 对，
1: 嘛有台语版的，我头拄啊唱的，这都是台语版的这个布袋戏，
0: 真正是较少听到，哎，是是。但是我感觉迄个韵味吼，啊个这个词的迄个感觉吼，即摆安尼听也感觉台语也好听嘞。
1: 对，我嘛是感觉台语也好听，所以我较介意台语的这个版本。啊，故意是想唱的，故意就是邓丽君唱的。
0: 对对，其实有足侪人拢有唱过，对不？系啊，而且版本嘛无同。嗯，因为这个词太水耶，讲话半天我拢想要写，对，这词真正是足赞的。嘿，
1: 咱今仔日要介绍的吼，就是这个东方的这个古典拄到西洋的流行，就是把这个吼唐诗宋词这个古典的诶书甲诗
0: 吼
1: 来写这个曲，变做一个流行歌曲的两条歌。
0: 对，因为迄阵迄个邓丽君伊其实冒出几张的唱片。嘿，拢是用古典的叙述，吼、哦，来迄个重新来个诠释。
1: 淡淡幽情，
0: 对 对。
1: 所以他都要唱这个《虞美人》哦，叠这个邓丽君来对嘛有，但是是无同款的曲。
0: 对对对。嘿，
1: 所以这个生活嘛就趣味的，就是讲，咱会使提这个古典的这个诗还是书哈、哦、宋词来重新写一个曲。嗯。啊，嘛会使就是邓丽君唱过的，嗯，即个国语的，
0: 咱
1: 直接该用台语来唱看卖。
0: 好好好。
1: 嘿，这个淡淡幽情来对吼有一首。够靠有名，比这个虞美人够靠有名。
0: 是是，对了，
1: 就做这个“但愿人长久”
0: 啊，对，这是大家拢知呀。
1: 对，就是这个梁鸿志下的这个曲，算讲是这张专辑来对吼。
0: 上盖有名一条，
1: 上有名一条。
0: 啊，
1: 另外一条，咱今仔日要介绍是刘家昌下的嘛，就有名叫做《独上西楼》，伊嘛是李后主的书，嘛甲诶这首《虞美人》赶快弄足水。
0: 对对对，其实呢，我迄个原声乐团吼，已经有两届音乐会呢，拢用这迄个诗词。嘿，这是主题，好、哦，阿、啊、来参大家介绍。其实，因为咱今仔要听到这迄个音乐呢，就是对咱在迄个音乐会出来。
1: 对、
0: 我刚刚吼，古典的诗词吼，真正是足水的，
1: 是、
0: 而且呢，流传遮久落来，讲实在的啦，吼、其实有足济吼，大家共同的迄个情感的累积啦，啊，所以借由即马就迄个流行音乐的方式也好，吼、也是讲较早就有人其实呢，我会把这古典的诗词提出来吟唱，对不？啊，这物件有当时啊足随性的。啊，当然今嘛，这个重新经过设计了，这个流行音乐，它接近今嘛，大家听迄个音乐的迄个习惯，
1: 是，
0: 啊，所以呢，歌词已经有迄个历史的文化的价值啦，啊，这音乐做出来更好听，大家传唱而已。我感觉这种方式来表现咱这古典的诗词，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啦。
1: 是，老师在迄场音乐会来，对，就是除了这个古典的这个书个诗，讲诗个诗个书，以外嘛，有这个。现代诗嘛，就讲我哋徐志摩的作品。
0: 阮对，其实吼，就是家家吼，真正做隽永咧，吼，即系俗，吼，即系也是诗，嘿，所做出来音乐诶，你小讲诶是点音乐会内面参大家分享。
1: 对啊，今仔日咱定出来的拢是古典诶，
0: 对，
1: 头一条是这个叫做《清平调》，
0: 对，
1: 清平调是这个李白，所以咱今仔日安排是一首是唐诗，一首是宋词，
0: 是。
1: 那这个清平调都是这个李白。伫写这个杨贵妃的一首诗，听讲伊因为写这首诗，都得罪到这个杨贵妃，啊，叫这个贬官。
0: 安尼哦，嘿，这是安那。
1: 大家看看，足奇怪的，这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头一句就有名嘛。嘿，啊，就是个这个杨贵妃写个遮水，安那会得罪到伊咧？这可能跟这个高力士有关系。高力士当中就是这个，
0: 哎，
1: 伫杨贵妃身边就足红的一个人嘛。啊，但是伊当中就是李白，就是啉烧酒醉时，有一摆叫这个高力士吼，甲烫个呀。
0: 哦，
1: 嘿，啊，都的确就这个高力士，结果高力士听阿公伊就甲杨贵妃讲吼，伊这下这个清明调吼，表面是甲你这个
0: 欧露，
1: 是这上吼，伊是甲你正宫是甲你讽刺，想到因为第二段。一枝红艳入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提你甲这个赵飞燕比呢？
0: 对，
1: 还飞燕瘦，是不是嫌你伤肥？ 啊，而且就是讲，那会使摕另外一个美女安尼甲你比。
0: 哇，这样咧话在人讲诶
1: 啊。对，啊，不，下面下面下面云雨巫山枉断肠、嗯，这是甲你这个手衰还是安怎？啊，到高力士都安尼甲，这杨贵妃讲，哎呀，对吼，摕我甲赵飞燕比，啊，到甲这个什么唐玄宗告状。
0: 啊、是。
1: 嘿，你看你这臣子安尼搞，我不要笑，我不要笑。嘿，而且这个李白都
0: 说代志啊，
1: 都说代志。
0: 哇，那时候环肥燕瘦哦，这其实背后迄个脚。力非常非常的严重哦、
1: 欸，这都跟他讲哦，你今晚在那个格林老师的太太面头前讲啊，你该嘞、像像嘞，
0: 啊那袂使啦，
1: 那就水也袂使哦，
0: 袂使，那我太太咱讲水呢，其他都袂使，
1: 对啊，同款的道理，
0: 是，哦啊，但是较早哦，迄、那个皇帝遮尔济，迄、那个后宫吼、哦，哎、真正是做歹处理的，你们感觉？
1: 对啊，后宫佳丽三千人，铁杵磨成绣花针，我讲到人讲，
0: 是好，啊来来，他跟个大。来讲一个，好，所以这个迄个清平调吼，今仔日咱听到的这个迄个版本吼、嗯，你会当听到讲盖生离魂顶面迄个悲迄个感觉，嘿，这条的编曲呢较特别，吼、哦，就是我的迄个编曲家吼，有真正是用安尼方式咧，吼、哦，伊讲我刚刚讲迄个诗词本身的美感，其实有迄个感觉。哦、所以咱的迄个编曲家还嘛是用安尼的方式去重新去诠释它，所以咱大家听看卖，轻盈非常美丽的弦乐的声音，唱这条清平调的歌词。嘿，大家给想象一下。
1: 是，咱今天就先来听这首清平调，看丁哈哥来介绍这个歌曲背后还有丰富的故事。
0: OK， 好，来。

0: 哇，他都迄个感觉，会感觉讲，哎、欸，迄、那个古典的弦乐的声，参安尼一两千当进前的这个文理的搭配，
1: 嗯，
0: 哦，我感觉，哎、欸，这个有一点像跨时空来相会迄个感觉无？
1: 对，因为老师算的这个版本。本来就是一个跨时空的这个这个对唱的版本，
0: 嗯，
1: 因为这个《清平调》与这个诗，然后因为李白写个足好诶，
0: 嗯，
1: 所以嘛有足侪人甲谱曲，啊，演唱过，
0: 对对对，
1: 嗯，头一个版本是我查到的，上早的版本应该是1981年，
0: 嗯，
1: 嘿，伫这个潘安邦的这个第三张的专辑叫做《聚散两依依》，嘿，都有唱过，
0: 嗯，
1: 而且伊阁唱唔到哩，
0: 啊，真好，
1: 伊唱做。借问汉宫谁相似？
0: 哦、
1: oh, ，不然谁得势嘛？嘿，对啊，你这个改编吼就趣味的，
0: 嗯，
1: 因为书甲曲拢无人写。
0: 哦，
1: 想喏，因为书是用李白诗嘛，
0: 是是是嘛，阿曲
1: 阿曲也是用一个外国人英国19世纪的英国的作曲家、叫做 William Thomas Wrighton， 一下一首歌叫做。Her bright smile held me still。
0: 嗯哼，
1: 嘿，用这个英国的这首歌曲，
0: 对，
1: 然后配这个。清平调诶，
0: 反正那个倒奏会的，
1: 嘿，两个熟个曲倒奏会。第一个因为翻唱这一首英国歌，啊，但是一个提现成的诗，
0: 是来个坑流。
1: 那丁一个重唱的这个诗，
0: 哎，反正拢免家己写了，对啊。
1: 哎，对对对，所以大家若有兴趣，再去听看下这个哎潘安邦的版本。
0: 嗯、
1: 啊，个第二个版本是1986年，迄、当阵大戏个华戏，迄当阵刚三代鸟。这个三台来的都两台，
0: 嗯，你演迄、那、落、
1: 個，拢得演杨贵妃，
0: 杨贵妃，
1: 啊，华视的迄个主题曲是蔡幸娟唱的，
0: 是，
1: 先下一首杨贵妃，
0: 嗯哼，
1: 台戏是汤兰花演的，
0: 嗯，
1: 啊，伊本人唱的这个主题曲，嗯、就是这个清平调的词，
0: 哦，是，
1: 啊，作曲的是像尾来就红的一个人，
0: 嗯。
1: 叫做包比达
0: 啊，对对对，
1: 一
0: 家新不了情的迄个包比达，
1: 对，伊在1986年就写这个《清平调》的这个、这个曲，
0: 是，
1: 嘿，嘛就好听，大家嘛会使去，嘿，听看来这个汤兰花唱，
0: 对 对, 对，
1: 啊，老师算的这个版本就是咱他都有介绍到这个。邓丽君出的那个《淡淡幽情》这个专辑，内底拢是宋词去重新谱曲，
0: 诶，
1: 这个歌曲。这个因为吼，这个尝试吼嘛，未歹，就讲独上西楼啊，哈，这个但愿人长久嘛，大家拢就爱听，所以就出第二集。
0: 嗯，
1: 结果来不及出，嘿，那邓丽君被啊过身，
0: 是
1: 啊，过身了，这个圣公伊干那有 demo 呢？连重新的编曲配唱都无，跟他 demo 呢、但是 demo 都邓丽君的声嘛，所以被啊王菲，王菲就介意邓丽君呢，嘿，伊都迄个出专辑的时阵，伊都用这首歌，然后用这个现代的录音技术，伊家己唱，伊嘛跟邓丽君对唱，用伊 demo 来的
0: 跨时空合唱，
1: 对，所以这都被啊变做恭喜老师的这个，
0: 哎，
1: 哎，这个
0: 版本，
1: 嘿，版本。哎，阿耍来，咱要介绍的就是在《淡淡幽情》来的刘家昌写的一首叫做《独上西楼》。
0: 对，
1: 嗯，
0: 这条嘛是真正旋律足好听的。
1: 嘿，
0: 我其实嘛是编无同的无同的版本安尼，嘿，其中一个版本嘛是系用长笛独奏，还有一开始呢，就是安尼这单纯的一个旋律，我感觉足迷人的呀、啊。
1: 是，
0: 对对对，
1: 嗯，
0: 来介绍者。
1: 好，其实这个他都要，一开始我唱那个《虞美人》哈、大概都圣公吼不会背整首词嘛，拢有听过我他都读的那两句嘛、
0: 对，
1: 所以李煜这个作词
0: 诶，
1: 词家
0: 嘿，
1: 对，也这个词的特色都、就是他都会创造一些金句，
0: 嗯哼。
1: 可能都是拢一直来记京剧。
0: 我感觉伊遐就是吼，第一就无像一挂歌词吼，遮尔歹记，其实做简单记，啊，但是简单记，但是一个奏味的。
1: 对，像讲咱要介绍这个《独上西楼》，
0: 是，
1: 大家一定就算讲袂晓唱，
0: 嗯哼，
1: 一定有讲过几款听过啊，讲过几款成语。
0: 对，
1: 剪不断理还乱，
0: 嗯，
1: 都、就是为这个词出来。
0: 对，
1: 伊写讲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0: 嗯哼，
1: 啊，佮有一句尾上尾啊一句嘛是大家常常爱听到的，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0: 对，
1: 嘿，所以都会创造，咱就乃是讲今麦作词人，会这样创造这种金句，还是足成功的，
0: 足厉害
1: 的。嘿，对，啊，伊像那拢会写一句吼，就是就。温柔婉约，刚刚找我伊那下，而且哦，个很哀艳的这款书，都是因为他以前在南唐后主嘛，
0: 一个啊，
1: 哎，王国嘛，啊叫弟弟这个俩起，所以伊这个书，后尾啊，就是 伊像讲这个独上西楼嘛，是迄当阵写啊。我头前唱迄个虞美人，伊算讲是伊的这个叫做有人讲是伊绝命词
0: 哦，这样、
1: 因为就是因为写到这个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你都一直想你原本的国家，啊，佮刚才的讽刺迄个伊的这个敌人刁难。但雕栏玉砌，因犹在，只是自然改。嘿，你是讲我随时会去换雕吗？嘿，结果伊迄个无欢喜，嘿，迄个皇帝无欢喜，
0: 嘿，
1: 都甲这个李煜甲抬死。
0: 哇，真正是吼，就是伊家己的文艺害死家己的对啊。
1: 对。
0: 哇，但是我感觉吼，伊会当写出这迄个真正是千古流传的名词，我感觉嘛是因为伊迄个人生的迄个过程个处境。
1: 对，
0: 哦，我啊太侪伊迄个感受，伊、只能透过伊写这书，甲写出来，对不？你啊讲人生顺遂吼，可能出来物件都唔是安尼啊啦，对不？
1: 对，对，伊真正足搞笑呢，就讲咱讲到迄个邓丽君这张这个《淡淡幽情》的专辑内底，有一首歌叫做《NG 女》，
0: 是
1: NG 女嘛，是这个李煜的书，诶、也本来的这个书名叫做《相见欢》，莲花谢了春红，作曲的嘛是刘家昌。嘿，内底有一句嘛，是大家一定拢听过，叫做“人生长恨水长东”。嘿，对，
0: 所以有当时吼，做简单的一挂文字，但是伊写了好的时候，你也感觉。